可活在家妈呀，我若不在那片马本根的路不是那把面阿妈说话的那路我在的可不妈本海拉为海里我们瞧我的心里咋的咋的可能去别的为咋的哈不是咋的